想念那里春天浓郁的花香，夏天果实的芬芳，秋天多彩的落叶和冬天冰雪覆盖的伏尔塔瓦河。这些浓郁的情感全都被德沃夏克揉进了他新创作的E小调第九号交响曲中，并将其命名为《自新大陆》。很多人之所以对《自新大陆交响曲》的这部作品印象深刻，都是源自于第二乐章这段蕴含浓浓思乡情绪的主题旋律。这一乐章也因此被誉为最动人的交响乐慢速乐章。每当中音双簧管奏出的第一主题缓缓流出时，家乡的秀丽风光和风土人情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在眼前缓缓展开，让人不禁热泪盈眶。第二乐章是整部《自新大陆交响曲》中最为有名的乐章，经常被提出来单独演奏。其浓烈的思乡之情，恰恰是德沃夏克本人身处他乡时对祖国无限眷恋的体现。也正因为有了这段旋律，这首交响曲才博得了全世界人民由衷的喜爱。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严涛，代表编辑李涵，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共同来欣赏经典古典乐篇章，德沃夏克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刚刚我们欣赏了 Libra 天使之翼合唱团

0: 团演唱的 Going Home。 这首歌曲正是改编自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这段由英国馆奏响的经典旋律被誉为所有交响曲中最动人的慢板。德沃夏克创作这段旋律时，心中满是波西米亚的田野与村庄，旋律里深藏的那份归乡情愫也能让全世界听众心生共鸣，读懂这份想念。那在第二乐章温柔的童声演绎之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整部交响曲的精彩。接下来请跟随古典颜色专栏走进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三、第四乐章。第三乐章是谐谑曲，灵感取材自印第安民间音乐，节奏热烈欢快。第四乐章是火热的快板，那段由圆号与小号奏出的雄壮主题，既像游子奔赴归途的脚步，也像新世界向每一位追梦人敞开的怀抱。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啊，这个是第九号，是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最负盛名的杰作，也是古典音乐史上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他之所以能跨越世纪感动无数听众，在于他交织着两种极致的情感，一面是对新大陆蓬勃生机的惊叹，另一面则是深沉入骨的思乡的乡愁。

1892年，以享誉欧洲的德沃夏克受邀远渡重洋，出任纽约的国家音乐学院院长。那么在这片充满活力与喧嚣的新大陆上，文化的冲击和对故乡波西米亚的深切思念，催生了这部伟大的交响曲。这个音乐里呢，流淌着浓郁的捷克民族音乐风格，是他对故土的思念和回望。那么同时又有对新大陆的探索。德沃夏克认为美国音乐的根在于黑人灵歌和印第安民谣，因此他坚定地将这些元素融入创作，试图为美国音乐找到自己的声音。我们现在听的是他的第三乐章

这是古典音乐中最广为人知、最动人心弦的旋律之一。那么这段旋律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被填上了歌词，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念故乡》。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乡愁阵阵来，就是这么一个曲儿。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国侠客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它的第一乐章是柔板非常快的快板，第二乐章是广板，刚才我们听的是第三乐章谐谑曲，现在来到最后一个乐章，第四乐章火热的快板。听铜管乐曲奏出的排山倒海般的进行主题。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瑞明音乐出品的《念故乡》，作品正是改编自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以钢琴与口琴为主奏，重新演绎这段悠远动人的波西米亚旋律，让德沃夏克笔下的乡愁在舒缓雅致的乐声里焕发出别样意境。那循着这份故土情思，我们继续沉浸在中式器乐的婉转表达里。稍后我们继续来聆听演奏家王赐恒带来的《梦家园》。悠悠笛声悠远绵长，恰似月光下的缕缕思念，吹奏的是梦里的故土乡情，也是流年里回不去的旧时光。那随后还有多彩的中国声音带来的《家园》，继续为我们诉说心底对家园的眷恋。

2014年，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到福建泉州采风，闽南音乐特有的历史沉淀、钟灵毓秀的山水以及泉州悠闲的生活，让人好像梦回古代，仿若归家。王自恒由此创作了笛子与乐队作品《梦家园》。从古至今，对美好家园的依恋和憧憬是每位华夏儿女的至诚情怀。这首作品蕴含了作曲家对家园的向往和对民族音乐代代传承的期许。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王自恒担任笛子独奏，由中央民族乐团协奏。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侗族大歌《五月蝉之歌》。侗族大歌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演唱形式，曲式结构复杂，声部多，演唱时不需要指挥，全凭演唱者严格的训练所形成的默契，往往一气呵成。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无字传歌声，侗族大歌这种从春秋战国时期传唱至今的艺术形式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歌中不仅有自然界

的各种声音，还有侗族同胞的爱情故事、神话传说。音乐人李杰在去侗乡采风的时候，看到了鼓楼、风雨桥，侗族古调、侗族大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年，他创作了歌曲《家园》。

0: 去了将近不到三个月，我记得是900多户人家，到处都是歌声。比如说稻田里面割麦子的时候，夜晚的时候，小伙子拉着牛腿琴跟姑娘谈恋爱，到学校都是小孩子唱动歌，你走到哪儿都有歌声。
1: 2021年，李杰将《家园》这首歌曲重新编曲，在间奏部分加入了侗族大歌的演唱。侗族古调与世界音乐的碰撞，让歌曲《家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侗族大歌的古老神韵，在现代编曲的衬托下，展现出更加绵延的感染力。这不仅是别出心裁的音乐设计，更是创作初心的回归。这个版本让侗族大歌这种流传了几千年的艺术形式，展现出了蓬勃的、崭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更加世界性的音乐风格。
0: 过去的古调给它拾起来，录成音频和视频，能保留下来，能传承下去，这是老祖宗的东西，这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就是多彩的中国声音。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8: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7: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8: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本期节目要为您介绍两首来自江南地区的关于夏天的合唱作品，请听听看是否可以为您的夏日带来清新的凉意呢？第一首是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

歌曲灵感源于合唱团指挥金承志中学时的毕业旅行记忆，以海鸥掠过16岁的裙摆，西瓜冰沙与彩色气球等意象，勾勒出毕业季的离别与怅惘。整首歌用清清淡淡的诉说式表达，搭配钢琴、双簧管、大提琴的三重奏，将夏日的离别愁绪娓娓道来。悠长舒缓的旋律线条，哀而不伤，有种恬淡的治愈感，很适合在毕业季抒发留恋时聆听，也适合每一个想要休息一下的夏日

歌词以青石板的街、老房子的夜来勾勒江南夏夜，串联起电影剧情里少年小杨的足球梦与父子情，也唱出成长的酸甜与温暖。演唱采用阿卡贝拉加身体打击乐的形式，用人声模仿蝉鸣、虫叫与水声，还原水乡夏日的鲜活灵动。清澈和声搭配创意节拍，仿佛有着让夏日燥热通通褪去的魔力。

刚刚在最美和声专栏，我们聆听了两首合唱作品，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与寻声人声乐团的《游夏》，一首以钢琴搭配温柔合唱，诉说着夏日回忆与年少心事，另一首用纯人声阿卡贝拉唱出了夏日微风里悠然松弛的清新氛围。那接下来让我们在刘文正的

初夏的风中，来结束这一时段的音乐旅程。愿这里初夏微风与温柔旋律能够陪我们惬意度过晨间时光。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采用了明快的 F 大调，因为他此前创作的第六交响曲《田园》是篇幅较长的 F 大调，所以贝多芬昵称第八交响曲为小的 F 大调，我的小东西。这些昵称能让我们感觉到贝多芬对于自己这部作品的喜爱。 F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三乐章以典雅的小步舞曲风格写成，第四乐章则是全曲速度最快、最富戏剧性的终章，音乐充满活力，仿佛一场酣畅淋漓的舞蹈盛宴。他在轻盈的耳语中开启主题，却屡次被突如其来的强音打断，结尾处更是音乐史上最富幽默感的段落之一，连续15个强有力的 F 大调和弦，像是在反复敲定确认真的结束了。来感受贝多芬用音乐制造的幽默与惊喜，继续和大家分享 F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

珍珠母大协奏曲是作曲家皮亚佐拉对传统Tango音乐的大胆突破。这部协奏曲为九个乐器声部特别创作，这九个乐器声部分别是班多牛手风琴、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电吉他、钢琴以及管弦乐团。其中班多牛手风琴作为 Tango 音乐的标志性乐器，在整部作品中主导了旋律线条与节奏张力。我们继续来欣赏布宜诺斯艾利斯爱乐乐团演奏的珍珠母大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卡莱扬直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歌剧卡门的前奏曲，也叫卡门序曲。序曲的三大主题朗朗上口，其中引用的第二幕埃斯卡米洛的咏叹调斗牛士之歌深入人心。卡门序曲用热烈的西班牙音乐节奏洗脑的旋律，在三分钟的时间里浓缩了斗牛场狂欢、人群嬉戏、英雄登场和悲剧暗示。 由于过于精彩，序曲比歌剧更早出圈，成为音乐会的常客，常常被单独演奏，也被俗称为斗牛士进行曲，是古典音乐的名片之一。

斗牛士之歌是比才歌剧卡门第二幕中的咏叹调，它不仅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的英雄主题，也是剧中最彰显旺盛生命力的咏叹调之一。这首曲子出现在第二幕的小酒馆场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举杯高歌，讲述斗牛场的惊险与荣耀。法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罗伯特·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经典版本，他刚柔并济的演唱处理让我们能感受到斗牛士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懂战斗也懂浪漫的男人。《斗牛士之歌》的多数版本都是偏外向的硬汉形象，而马萨尔德的版本则带着内敛的贵族感，他塑造的斗牛士自信、潇洒、有教养，不是鲁莽武夫，而是优雅的英雄。更值得一提的是，马萨尔德对节奏的把控堪称教科书级别，他通过细微的速度变化让节拍充满了舞蹈感。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

门的剧中还有一首著名的咏叹调《哈巴涅拉》，中文名字就是我们熟悉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这首咏叹调是剧中卡门专属的出场咏叹调，出现在第一幕，也是女中音的试金石曲目。在歌剧《卡门》中，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就像一首爱情的战歌。卡门歌唱的是对爱情本质的洞察和掌控。下面我们来欣赏被誉为西班牙夜莺的女高音歌唱家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带来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她的嗓音兼具女高音的明亮和女中音的醇厚，既能唱出卡门的野性与奔放，又能细腻地展现角色内心的脆弱与渴望。安赫莱斯不炫技，不夸张，追求简约中的高贵。他的表演完美平衡了吉普赛野性与欧洲古典优雅。

当他唱起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谁也不能够驯服它时，那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歌声瞬间把我们带入了19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广场，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敢爱敢恨追求自由的

100多年过去了，歌剧《卡门》成为全球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为什么人们这么爱它？它有顶级又通俗的音乐，先锋又跨越时代的人物设定。虽然讲的是遥远的异国故事，但它揭示的爱情里的占有与自由却是永恒的人性命题，在每个时代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交响诗《春之歌》。这首作品创作于1894年，最初名为《乐队即兴曲》，后经修改并更名为《春之歌》。芬兰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位于北极圈内，拥有漫长而寒冷的冬天。面对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土地、森林，作曲家西贝柳斯内心生发出来的不只是对大自然的美妙、万物的和谐共生所引发的赞叹，还有对于生命在严酷环境中复苏的复杂情感。交响诗《春之歌》以春之忧伤为隐含主题，与一般描绘春天鸟语花香的音乐作品不同，西贝柳斯捕捉北欧早春冰雪初融、生机暗涌的静谧时刻，通过细腻的管弦乐色彩，表现了芬兰大地在漫长寒冬后缓缓苏醒的过程，仿佛大自然正在沉默中积蓄力量，最终迎来势不可挡的生机。音乐展现出一种内敛而坚韧的生命力。一起来欣赏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交响诗《春之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
5: 特征，即同一旋律反复咏唱三次，情感层层递进，乐曲由低回婉转到激越深沉，小提琴家胡坤的演奏带来了古朴而悠远的意境。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贝多芬的第九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克鲁采》被视为贝多芬突破传统奏鸣曲形式的代表作，它赋予了钢琴与小提琴两种乐器平等的地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对话与戏剧张力，被认为近乎是一首协奏曲。克鲁采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是充满活力的塔兰泰拉舞曲风格，节奏欢快热烈，营造出一种奔放不羁、令人应接不暇的听觉效果。虽然延续了第一乐章中钢琴与小提琴的竞争氛围，但相较第一乐章又多了一份游戏般的默契的较量，听来似乎仍是互不相让，可是却多了一份从容与欢愉。我们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家黄秋宁共同演奏的贝多芬第九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利物浦这座城市除了有知名的球队，还以孕育出世界著名的披头士乐队而骄傲。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与披头士乐队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将许多披头士的歌曲改编成管弦乐版本，并在全球进行巡演。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的经典作品《Hey Jude》。这一版本融合了古典音乐的宏大结构与英伦摇滚的澎湃激情，尤其在副歌部分营造出万人齐唱般的壮阔场面，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也传递出原曲中蕴含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一起来感受演出现场乐迷们的热情。

0: 铁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
3: 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小提琴的音色明亮温暖，纯净甜美，非常的接近人声。下面带给大家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原乡人》，这是一首充满乡愁与人文情怀的音乐作品。优美舒缓又略带忧伤的旋律，好像无奈的叹息。小提琴家吕思清的演绎婉转深情，通过细腻的柔弦与连弓处理，营造出如泣如诉的情感氛围，仿佛一位游子在月光下的低语与回忆。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初夏时节不冷不热，也是读书的好时光。陶渊明隐居时曾经写过一组诗《读山海经》，这组诗一共13首，其中第一首记录了陶渊明在初夏时节耕种劳作之余悠闲读书的情景，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读山海经其一，魏晋，陶渊明。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意爱无庐。季更意已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颜酌春酒，摘我园中书。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
0: 陶渊明这首写在初夏时节的诗作，表面上看仿佛是简简单单记录自己平时读山海经的日常生活，其实寓意深远。诗人胸中流出的是一首囊括宇宙境界的生命赞歌。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前四句，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意爱无庐。开头四句为我们速写了一幅恬静和谐而且充满生机的画面。孟夏时节，草木茂盛，绿树围绕着诗人的房屋。鸟儿因为有了可以栖息的地方而高兴，诗人也喜欢自己的草房子。第五六句，季更意已重，时还读我书，描写的是四月天农忙基本结束了，趁着农闲可以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所谓人生归有道，衣食顾其端，衣食是生命必备的物质需求，诗人自耕自足，没有后顾之忧，无需摧眉折腰事权贵换取五斗粮，在精神上得到了自由的同时，也有闲暇时光在书本中汲取精神食粮，生活充实而自得。第七八句，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这两句说的是诗人身居陋巷，隔断了与达官贵人的往来，偶尔也有些老朋友去到诗人的陋室一起享受清幽。第九十句，欢颜酌春酒，摘我园中书，意思是老朋友不畏偏远而来，作为主人的我很是高兴，拿出自己酿造的春酒和春天嫩绿的蔬菜来款待朋友。诗人用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来招待朋友，不但欣慰自豪，而且在感情上更显得真挚。下面两句，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意思是细雨从东方而来，夹杂着清爽的风，这是一语双关，说的是好朋友如好雨一样滋润着诗人的心田。最后四句，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 描写的是诗人在如此清幽绝俗的草庐之中，一边贩读着《周王传》，一边浏览着山海图。《周王传》就是穆天子传，记录周穆王驾八骏游四海的神话故事。《山海图》是依据《山海经》中的传说绘制的图。从诗人泛览流观的读书方式，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并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是把读书作为隐居的一种乐趣，一种精神寄托。所以诗人最后说，在低首抬头读书的顷刻之间，就能凭借着两本书纵览宇宙的种种奥妙。这难道还不快乐吗？难道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吗？与诗人的生命交融一体的不仅是草木飞鸟，还有共享良辰美景的朋友。诗人体验到的不仅是融入自然的怡然自得，还有书中带来的时间长河中积淀的风物民俗。下面我们在王源的音乐中重新去感受陶渊明写的这组诗《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行天舞干气，猛志固常在。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或许突然在某一天会让人看到坚持的意义，山海不再遥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好的电影音乐就像灵动的诗篇，当音符跳跃在聆听者的耳边，会唤起我们的记忆和情感共鸣。电影《大话西游》中的音乐感人至深，柔情中带着苦涩，悠扬中又带着些许感伤，配合着电影的剧情，不禁让人感动。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缕京胡雅韵，一城京华风华。现在我们听到的击鼓骂曹夜深沉是极具风骨的京剧曲牌，以爱兵演奏的京胡领衔，乐琴、三弦、中阮、大阮以及全套锣鼓的伴奏与京胡的演奏相辅相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北京京胡京剧曲牌音乐集

夜深沉，独自卧，起来时独自坐，有谁人孤妻似我，似这等削发缘何。昆曲《思凡》中的唱段被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与他的琴师梅雨田改编后，用于京剧《击鼓骂曹》中祢衡击鼓的情节，后来又经过加工，梅兰芳在排演《霸王别姬》的时候将其用于虞姬舞剑的情节。今天我们听到的《夜深沉》以雄浑的鼓点为开篇造势，京胡的演奏时而短促，金石铿锵，时而奔涌，令人心潮跌宕，将东汉名士祢衡孤傲清高、不畏权势、不媚豪门的凛然气魄刻画得入木三分。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 1941年，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而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1960年，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吕绍恩有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创作了琵琶曲《狼牙山五壮士》。在创作过程中，吕绍恩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反复切磋修改，借鉴琵琶传统舞曲的演奏技法，如右手大幅度的扫拂轮，左手的推拉并弦等， 并促使琵琶的丝弦改为钢丝弦，以增强音量和表现力，成功推出了这首作品。后来，《狼牙山五壮士》被誉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开山之作。

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现在我们听到的《采葛歌》由聂云蕾演唱，选自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诗经》中描述爱情生活的同名篇章《采葛》，讲述了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情景，充满生活气息。音乐作品《采葛歌》以扬琴的清脆音符、竹笛的婉转吟唱，重现先民采葛劳作与自然相依的诗意日常。歌声清越如溪，乐声质朴如土，把千年的田园意趣、人间烟火轻轻唱到你我耳畔。一歌一咏皆是岁月温柔，一音一律尽是国风绵长。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诗经

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就把鹿视为祥瑞。这首《鹿鸣》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小雅》的首篇，记录了周王宴请群臣时的场景。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直到东汉末年曹操所写的著名的《短歌行》中，还引用了这首诗的前四句来表达自己的求贤若渴。这首小雅《鹿鸣》中不仅有情感，有欢乐，更有礼乐，有教化，这就是真正的中华大美境界。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唐·李白。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0: 鹿虽然幽居在山林之间，却保持着恬淡、惬意且安静的生活习性，因此成为隐逸文化的载体。唐代诗人经常用鹿来比喻隐逸者或者人生虚幻，比如孟浩然的《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以及黄庭坚的《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等。在李白的这首诗中，描绘了一幅色彩鲜明的访问道士不遇图，把鹿升华为隐逸者与自然的完美融合。1930年12月30号，浙江宁波降生了一个小女孩，父母从《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名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中获得灵感，给她取名叫做屠呦呦，寄托了对女儿美好的期待。而食野之苹的苹就是一种中药青蒿，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1972年，屠呦呦和他的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青蒿素。2015年，85岁的女药学家屠呦呦，由于40年前提炼出的青蒿素，成功治愈了世界上2亿多疟疾患者，成为了我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悠悠鹿鸣，穿越3000年时光，仍在华夏大地上回响。鹿鸣这首古老的歌谣，始终传递着对美好秩序的向往，对贤才的珍视，对和谐的追求。余音袅袅，当歌声响起，我们就能听见中华民族对美美与共的世代追求。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

0: 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筝曲海清有南北之分，南方的海清以古筝浙派的海清拿鹤为代表，而北方则以弦索贝考中记载的古曲海清而闻名。南北海清在风格上的差异很大。 古筝演奏家李蒙根据弦索贝考中的海清乐谱进行了改编创作，弦索贝考中的海清是弦子、琵琶、胡琴和古筝一起演奏，而李蒙的改编版则是古筝独奏。为了音乐表述更加准确，充分表现北方筝曲的厚重与大气， 李蒙在自己所收藏的古筝中反复对比，精心筛选，最后他选中了一台敦煌牌老筝来演奏海清这首曲目。这台筝的音色偏老旧沧桑，声音质感浑厚而有力，富有年代感，能够很好地表现海清这首作品的精神和韵味。我们一起来聆听古筝演奏家李蒙改编并演奏的海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唢呐中。唢呐这一具有鲜明个性的传统乐器，在展示自身特点的同时，与 funky、new soul、jazz 等多种音乐风格进行跨界融合。陈立宝的演奏大大拓展了唢呐这一传统乐器的表现力。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专辑《唢呐唢呐》中的音乐作品《北京阳光》。这是一首充满现代城市气息的作品，陈立宝的演奏明亮舒展，充满朝气。唢呐一改人们印象中的奔放，变得温和起来，描绘出都市生活温暖明朗，充满烟火气的画面。

绕梁，破今生玉阵，破。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1987年，河南舞阳县出土的甲骨骨笛，证明了笛在8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了华夏大地上。那么，中国的竹笛起源于何时呢？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和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竹制横吹单管乐器，表明竹笛在西周已经出现。《周礼》是最早记载笛子的文献，古代的笛子因与洗涤的涤同音，所以古人认为笛声能够荡涤污邪，归于雅正。汉代当时有3种笛，雅笛、羌笛和长笛。长笛就是我们常说的洞箫，在唐代由遣唐使带到日本，今天福建泉州的南音所用的洞箫也叫尺八，与传到日本后的尺八长度均为1尺8寸。从后汉起，经历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都称箫为笛。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胡笛，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就是根据张骞带回的笛曲《摩诃兜乐》创新声28节。我们今天还能从汉乐府中看到这些乐曲的名称，如《折杨柳》《望行人》等。正如中原直向琵琶和西域曲向琵琶的融合，中国竹笛从胡笛的演奏技法和西域笛乐中也吸收了大量养分，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汉唐音乐中。竹笛之前并无笛膜，根据现有资料，直到唐代的刘戏发明了笛膜，给笛子的音色带来新的变化。唐代诗人赵谷在七言诗《闻笛》中写道：“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响遏行云横碧落，清河冷月到帘笼。”中国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认为，笛更像秀逸飘然的书声，宜文宜武。

秦川抒怀是北方邦迪当代名曲，由笛子演奏家马迪创作于1980年，音乐以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皖皖腔和陕北民歌为音乐素材，表现了西北人淳朴细腻和豪放爽朗的性格，听来极具韵味。马迪首次把二胡、板胡的柔音技法运用到笛子曲演奏中，柔音和滑音的结合使用，把陕西音乐的特点就表现得淋漓尽致。秦川抒怀一经推出，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的曲意源自唐代诗人王维的几首与空山相关的诗，鸟鸣涧、山居秋暝和鹿柴，诗人以寥寥数句勾勒出极具中国山水画面感的空山景象，折射出的静美空灵令人回味无穷。历经数十年时间的沉淀，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对古诗所展现出的意蕴体会得愈加丰富。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寂，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恬然，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到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和煦纷雨，都蕴含在了音乐当中。一起来欣赏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低音笛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霸王别姬》是京剧流传百年的经典名句。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霸王别姬》中的二六版与叶申辰两个曲牌，京胡演奏《爱兵》，选自润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北京京胡京剧曲牌音乐集》。 这张专辑集结专业戏曲音乐演奏阵容，再现京剧曲牌的城市韵味与舞台意境。爱兵的京胡演奏张弛有度，韵味纯正，尽显京胡作为京剧灵魂乐器的表现力。

描摹虞姬劝王饮酒温柔相伴的模样。夜深沉中，鼓乐轰鸣，震彻心扉，仿若楚汉战场硝烟四起，京胡旋律步步加快，声声颤动，烘托虞姬舞剑诀别的凄美与凛然，弦乐与锣鼓交织，渲染生离死别的悲壮意境。

0: 心，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作曲家刘星创作的《天地之间》作品第六号，又名《异想天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和王威以双中阮合奏的方式演绎，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音乐作品《天地之间》兼顾传统阮乐的底蕴与现代音乐的张力，在创作上运用独特的和声手法，模仿古典吉他的和声演奏方式，让两个中阮声部相互合鸣呼应，完美展现弹拨乐点与线的融合美感。

作为顶尖的中阮演奏家，在天地之间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和王威的配合默契十足，两把中阮相互合鸣，彼此呼应，开篇几声轻柔的弹拨仿佛思绪未开悄悄探索，而后珠玉滚动一般的弹奏将旋律层层递进，音乐主题不断扩充反复，营造出天地辽阔的深邃意境。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西洋箫鼓是中国古代琵琶文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十大古曲之一，后来被改编为广为人知的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以抒情写意的旋律描绘了江南春江月夜的诗画意境。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萧雨钢琴合奏的《西洋箫鼓》，由作曲家黎英海改编，选自音乐专辑《别梦》，箫演奏张维良，钢琴演奏王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大漠如雪，落日漫天，孤烟化起，翩然霓裳。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扬琴演奏家袁可演奏的音乐作品《漠舞》，作曲王瑟，钢琴演奏于博洋。

音乐作品《墨舞》创作完成于2015年9月，以西域风格音乐特征为基础，运用大量节拍和节奏的变化，试图在扬琴这件具有世界性的民族乐器上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音乐。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刘氏三杰，大家一定有所了解。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大哥刘半农是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他的诗作《叫我如何不想他》由同是语言学家也是音乐家的赵元任谱曲后传唱至今。二弟刘天华是国乐大师，他把仅仅为戏曲曲艺伴奏的二胡提升为富有独特魅力的独奏乐器。他的作品和改进国乐的思想对百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三弟刘北茂继承刘天华的遗志，成为了一名二胡演奏家和作曲家，创作了100余首二胡作品。刘天华早年在常州时曾先后向民间音乐家周少梅、沈兆周学习二胡、琵琶。1922年，他受聘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音乐。来北京后，他又随托洛夫学习小提琴。在1927年底，他牵头成立了国乐改进社。1932年，刘天华到天桥采访北京的民间音乐炒子会锣鼓经时，不幸被传染猩红热而病逝，年仅37岁。他的学生琵琶演奏家曹安和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写到他英年早逝，说他是以身殉乐。刘天华的伟大在于他始终坚信中国的音乐有优秀传统，只要通过不断改良和探索，取西方音乐之所长，就能实现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理想。1931年深冬的一天傍晚，寒风凛冽，北京饭店门前却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这是因为当晚国际音乐大会要在这里举行。演奏厅里在座的有驻华使馆人员、中外学者名流和音乐爱好者。刘天华演奏了他创作的二胡曲《病中吟》《空山鸟语》，琵琶名曲《淮阴平楚》，他的演奏反响热烈，很多外国人在音乐会结束后涌到后台向刘天华握手道贺，也一睹中国音乐家的风采。德国人雷欣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研究东方文化史的专家。后来在他的推荐下，德国人在中国办的高亭唱片公司于1931年5月为刘天华灌制了2张唱片，有二胡曲《病中吟》《空山鸟语》，琵琶曲《歌舞影》和《飞花点翠》，这是刘天华仅存于世的珍贵录音。

0: 二胡曲《空山鸟语》创作于1918年，刘天华反复修改十年后定稿，作品取唐朝诗人王维诗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之意。乐曲采用拟声手法，模仿百鸟啾啾之声，以鸟鸣反衬山谷的幽静，作品描绘出的山林中群鸟欢鸣、生机盎然的景。
1: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说到回族歌手马晓明，他出生在宁夏，西北的山川滋养了他质朴嘹亮的歌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具有陕北民歌韵味的音乐作品《白杨树上哥哥的眼》，就是由马晓明演唱的。这首歌也是作曲家王龙首次对民歌风创作的尝试。白杨树上哥哥的眼，料见妹妹在河边。我们一起来听马晓明带来这首《白杨树上哥哥的眼》。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说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生欢喜，还是在夏夜里看萤火虫提着灯笼轻轻飞过草丛的那份清凉？在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当中，我们不仅听见蝉鸣与清风的碰撞，也能尝到浮瓜尘里的沁甜凉意，更感受到那份好时光别辜负的温柔嘱托。因为夏天很短，但回忆可以很长，所以歌里藏住了夏天所有的美好。来听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小叶。绿烟深处飘出一只只小船，将叶子划开，露出水的痕迹。小船中坐着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正在摘菱角。起源于南京高淳的江苏民歌《采红菱》就描绘了水乡儿女划船采菱角的鲜活场景。

彩虹铃以铃角的两个角来比喻同日生，表达了恋人之间相守不离的真挚承诺，烘托出双宿双飞的浪漫氛围。今天我们听到的彩虹铃是歌手王小伟的改编版，融合了大型爵士乐队、摇滚乐、爵士拟声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将中国传统民歌用爵士风格进行全新演绎。王小伟优美婉转的歌声穿梭于灵动的伴唱与辉煌的铜管乐之间，水乡的清甜与爵士乐的灵动瞬间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从上春山到立春，再到来晒秋，词作者郁卓尔创作了很多关于传统节气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郁卓尔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烟火人间。节气歌以简练的歌词、诗意的旋律，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青草的芬芳，虫鸣的私语，那条小路依然蜿蜒，通向未知的远方。小路就好像是一条柔软的丝带，轻轻地搭在草原的肩上。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浓浓的乡愁，我们也会跟随着旋律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起来听《傲日奇愣》，山花挤满了小路。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

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杰石和谢丽斯演唱的《校园的早晨》。听着这样欢快的旋律，你的记忆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回到了曾经的校园呢？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于无声处听见山海，于旋律中触摸世

壮族有一件很有特色的乐器叫做天琴，当地人称之为顶丁。天琴的音域宽广，音色圆润明亮，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用于独奏或者为歌舞伴奏。那马上我们来听一首壮族歌曲，叫做《月光情缘》，伴奏中用到的就是天琴。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塔塔尔族民歌，叫做《塔塔尔故乡之歌》。塔塔尔族同胞将民歌叫做《基尔》，内容包括劳动歌、习俗歌、爱情歌等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1: 春季里发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2: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到黄土高原的陕北。陕北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陕北出现了很多大家都熟悉的歌曲，大家最熟悉的那是一像走西口、南花花这样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同时还有一首歌曲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叫三十里铺。陕北是一个非常独特文化的地方，因为地处黄土高原，而且呢人烟相对稀少，并且有着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三十里铺讲的就是一首爱情的故事。三十里铺讲到的是一个男孩去到了很远的地方，那女孩呢在家相守，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心里都是思念和期待，所以就有了歌曲叫《三十里铺》。

0: 别凶，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2: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阳光、海滩、椰林是很多人对海南的第一印象。对于土生土长在海南的歌手汤子兴来说，最让他难忘的就是家乡的小乡村。荔枝龙眼满山村，渴了就喝椰子水，是他最怀念的时光。汤子兴也用家乡话唱出了对家乡的怀念，引起了很多海南人的共鸣。马上来听汤子兴演唱的《小乡村》。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是司马光的诗作《客中初夏》。这首诗里有一种在夏天开放的花，那就是葵花。提起司马光，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的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司马光也因此被迫离开汴京，不久退居洛阳，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下面这首《客中初夏》就是他在洛阳时所写的。了解了司马光当时的处境，再读这首诗，或许会让你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首写初夏季节的小诗。

0: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写在初夏时节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四月清河雨乍晴，这一句为我们描绘了农历四月初春末夏初之际，一幅雨后初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卷。第二句南山当户转分明，写的是下过雨后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清脆宜人了。诗人营造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使整首诗充满了雨和夏的味道。第三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写的是因为一场雨水的浸润，没有了前几天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的纷扰。这一句其实也暗含着诗人表明自己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言外之意就是自己绝对不会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意附和。而最后一句唯有葵花向日倾，这一句指出了初夏时节只有葵花是向着太阳的方向开放的，同时这一句也是有所寄托的，相比那些像柳絮般随风转舵的小人，唯有那向阳怒放的葵花才是值得尊敬的。整首诗司马光似乎没有深爱那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喜欢随风飞扬的柳絮，他把那一份情有独钟单独给了葵花。诗人久在官场，自然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不愿意摧眉折腰随风转舵，诗人最终选择了向阳而开的葵花。欣赏完了司马光诗中初夏时节的向阳开的葵花，下面我们来听一首由降央卓玛带来的《红梅赞》。这是1964年阎肃老师为歌剧《江姐》所创作的主题曲，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让我们为烈士江姐的故事和精神而感动。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鄂温克族女高音歌唱家乌日娜，嗓音高清明亮，淳朴自然，自带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气息。她的演绎不刻意炫技，以细腻的情感传递告别喧嚣、拥抱自然的心境。在她的歌声当中，既有草原的豪迈，又不失温柔治愈。马上来听乌日娜演唱的《走进草原》。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走天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王灵燕演唱的《春雨润万家》。这首歌把春雨工程的文化滋养、扶贫干部的奉献担当转化为可感的音乐温度，温暖治愈，催人奋进。

歌曲《中国时代》是一首中国梦为主题的主旋律经典作品，演唱者薛浩吟用正统美声男高音的功底完美驾驭宏大家国主题，演唱大气庄重，层次饱满，兼具歌剧质感与时代深情。来听薛浩吟演唱的《中国时代》。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萨克族民歌《燕子》，旋律优美深沉，忧伤的气质格外打动人心。传说这首民歌背后有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位美丽的哈萨克姑娘与一个小伙子相恋，但无情的命运却让他们天各一方。姑娘痴痴地等待情郎归来，直到白发苍苍。小伙子在远方看着天上飞翔的燕子，心中无比思念心爱的姑娘，但是却只能用深情的歌声来倾诉自己的甜蜜与忧伤。

音乐中动人的情感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今天我们听到了这首器乐版的《燕子》，将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相融合，寂寥的排箫彷徨呜咽，仿佛是遥远的呼唤。中阮和埃杰克诉说着悲伤和思恋，钢琴则渲染出忧郁的底色。在中西乐器的融合中，这一份浓浓的相思也有了跨越时空的感染力。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内蒙古自治区有辽阔的草原，草原孕育出来的文化也独有魅力，耐人寻味。在蒙古族音乐当中啊，不乏马的身影，所以有很多音乐作品都在歌唱马。马上来听一首蒙古族长调，叫做《小黄马》。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那除了唱马呢，蒙古族同胞还会歌唱很多的小动物，比如说短调情歌、尖嘴沙梁和原野双袍，都是鄂尔多斯地区广为传唱的民歌。尖嘴沙梁和草原上的动物将这两首歌进行了联唱，歌者以爽朗洒脱的声线，伴着轻快灵活的曲调，直抒胸臆地唱出了浓浓思念之情。

0: 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由程奕浩作词，印青作曲，周璇演唱的《蝴蝶》，用旋律寄托情思，用歌词表达思念。周璇把这份情意融进歌中，唱到每位听者的心里。

0: 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苗族歌手阿佑朵演唱的《多彩贵州》。在优美的歌声当中，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民歌走天下了。我是陈阳，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阳光路上》，歌中描绘了一幅阳光照射下的盛世图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演唱将抒情性和进行曲风进行了融合，三拍子的旋律优美大气，清亮和谐的歌声尽显各族儿女阔步向前的豪迈与喜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西北雨直直落》改编自台湾地区的同名歌谣，这首歌用闽南话演唱，通过轻快的节奏和循环的旋律，生动地描绘了夏季的一场大雨之后眼前浮现的童趣场面，比如鲫鱼娶亲、白露丝赶路，还有萤火虫、土地公等民俗元素，都让整首歌听起来特别有生活气息。这首歌不仅是合唱团的代表作之一，而且体现了生活与自然的交融，旋律朗朗上口，很适合一家人一起来听，也很适合作为儿童音乐的启蒙。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每次听到它都能感受到一阵治愈的海风。这首歌就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代表作《渔歌》，他们把闽南地区的传统渔歌与现代阿卡贝拉演唱艺术相融合，用童真视角唱出海边孩子的日常，细腻温暖又富有质朴的海洋风情。渔歌由黄莹莹和林达作词，苗子林达作曲，是一首精美的原创作品，灵感直接来自厦门的海滨生活和经典的闽南渔歌。歌词里的妈妈常带我去菜市场买我爱吃的鱼，爸爸常常带我去海边看船吹风淋雨出帆去，这些场景的描述生动捕捉了海边孩子的日常，充满了对海洋的亲切感和童年回忆。

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又暖意绵长，让古老渔歌以全新方式焕发生机。即便您没有去过厦门的海边，在这首渔歌里似乎也可以展开想象，吹到阵阵海风。如此这般动听合唱，仿佛一座桥梁，连接着厦门的海洋文化和当代青少年的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与时间，以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大凉山妞妞合唱团的《脊背上的光》，这是一首普法主题原创歌曲。歌中以孩子们的视角看白云掠过群山，听法官讲述故事，让法治精神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心灵，旋律温暖悠扬，童声清澈动人，极具感染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小窗，清，魏源。少闻鸡声眠，老听鸡声起，千古万代人，消磨数声里。
2: 小窗是一首五言绝句，非常富有哲理。诗人魏源以破晓时分听到的公鸡打鸣为切入点，选取少老两代人对待鸡啼声的不同表现，形象地概括了不同人的处事态度，以小见大，深刻地阐明了时不我待，稍纵即逝的道理。小窗这样深刻又富有哲理性的诗歌，怎么才能被孩子们接受呢？音乐人张洪光在编曲时，首先采用了欢快的节奏，其次在前奏部分用了公鸡打鸣的叫声，这样既把我们带入诗歌的情境，也容易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在演唱完诗歌正文后，作曲家古建芬还谱写了一段旋律，歌词模拟鸡的叫声，咯咯咯，使整首作品充满了童趣。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由张杰演唱的《绽放》，也是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的片尾曲。这首歌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张杰以细腻深情又富有力量的歌声，诠释了先烈们对故土的思念和对希望的向往。歌曲带来的感动，就像那朵临别时寄托思念的小花，留在听众的心间，久久难忘。正是因为前辈们冒着硝烟踏过荆棘，我们才迎来了今日的岁月静好。不知道今天的你过得如何，我都希望你可以记得此刻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也值得我们再努力一点，把日子过得更好。我在电波的这一端为您加油，也为您送上一朵小红花。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克 Low Fidelity Music， 音乐爱好者们简称它为 Low-Fi 音乐，又叫低保真。

相对于最大程度去还原录音现场原汁原味的 Hi-Fi 高保真音乐， Lo-Fi 音乐则完全反其道而行，它故意保留甚至添加了失真、噪音等不完美的录音元素，用这样的方法带给我们复古、慵懒和怀旧的氛围感。它就像在童年的夏日午后，我们从收音机或旧磁带里听到的声音。本期音乐能量包为你带来的是一首风靡网络的 Lo-Fi 音乐作品 Lady Fingers， 它来自于欧美音乐人 Max Razor， 原曲由 Herb Herbert 和 Devon Bryce 创作。这是一首上世纪60年代流行于洛杉矶的拉丁爵士乐作品。Lo-Fi 风格的重置让整首曲子拥有了胶片摄影一样的质感，不完美的曝光和镜头里出现的意外之喜，一切在音乐中定格的瞬间都是值得珍藏的温暖回忆。就让我们跟随着这首曲子一起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讲述了在毕业的时候对于校园的不舍和遗憾。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我们听到的是由容中尔甲和旺姆合作的情歌，是一首融入了藏族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风格的经典情歌。歌词当中描绘了高山上恋人们之间纯净而执着的情感，通过男女对唱的形式，将草原、雪山、毡房等意象融入爱情叙事。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富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一旦破坏了彼此的亲情，必然造成家庭细胞的破裂，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秩序。恩格斯。
1: 刚才我们听到恩格斯的一段话，说亲情一旦被破坏，必然造成家庭细胞的破裂，甚至是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秩序，不由得想起了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这父子三人在文学上被称之为三曹，不过只恨生在帝王家，同为异母的亲兄弟因为皇位竟然反目成仇。皇初元年，曹丕称帝，也就是魏文帝。由于之前争封太子的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仍然对曹植耿耿于怀，想方设法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是无法开脱，在极度悲愤中写下了这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七步诗。
2: 七步诗，两汉，曹植。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锅里煮着豆子，是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掉后留下豆汁来做成羹。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豆子和豆秸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秸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萁就是豆茎，晒干之后作为柴火烧，其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在这里是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为常情所不容。后面两句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显然是曹植在质问曹丕，我与你本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诫避免亲人之间不和的普遍用语，说明这首诗在民间的流传异常的广泛。我们来听刘德华和陈奕迅合唱的《兄弟》。生命中能成为兄弟，那是一种太难得的缘分。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香格里拉来自山人乐队，通过雷鬼音乐的律动去重构传统歌谣，让佤族的跺脚节奏与失真的吉他进行融合。这种解构与重构使得整首歌既具有宜家山寨般的原始张力，又拥有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听感，来自于山人乐队的香格里拉。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希望可以跟您继续分享。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郑钧演唱的《溺爱》，是写给他的女儿的一首歌，以柔和的旋律线条铺陈，与摇滚内核形成了张力，副歌段落层层递进，尽显摇滚柔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当中，音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随他们生活的，除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乐器，还有丰富的音乐形式，而克隆钟就是其中一种。单从字面上看，克隆钟似乎是一种乐器，最初它是一个象声词，后来逐渐演变成指代包括曼德林、长笛、小提琴、吉他等乐器在内的乐队。最终，克隆钟这个词是指用这种乐队伴奏的歌曲，是一种流传非常广泛的大众歌曲。不过，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流行音乐，而是印尼本土音乐与16世纪流传来的葡萄牙音乐长期相融合的产物。例如，梭罗河、星星锁、哎呦妈妈等歌曲，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克隆钟音乐。

星星锁是苏门答腊中部地区巴达克人的传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在我国广为流传的一首印度尼西亚经典歌曲。印尼巴达克人常常在湖上泛舟唱歌，划船时用星星嗦的哼声为船桨伴奏，星星锁也由此得名。这首优美的歌曲以独有的风韵将听者带入美丽的南洋风光中，风靡世界，经久不衰。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叶倩文，不要对他说。有时候我们听叶倩文的歌，就好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所有的经典歌曲都有岁月的沉淀，都有时代的印记，他们总会在每一个耳朵当中带来回忆和往事。所以这个时候什么都不用说，我们一起来听老情歌就足够了。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各位下班快乐，每天晚上我们老规矩，一起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分享彼此的心事，一起来听一听老情歌，一起下班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张信哲，过火。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扎西顿珠演唱的这首《阿海的海》，满怀着对浩瀚大海的赤诚热爱，也寄托着对生活的美好期许。悠扬婉转的旋律，伴着细腻深情的演唱，缓缓流淌，缓缓浸润听者的心田，带来治愈又绵长的感动。
2: 阿海的海，

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你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首哈萨克族传统民歌，我们如今熟知的版本由西部歌王王洛宾于上世纪30年代改编并填词创作，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框架，并融入哈萨克族五声音阶元素，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生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9 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4: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3: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4: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匆匆那年，岁月留痕，年少诺言，念念不忘。当《匆匆那年》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总能勾起我们对青春岁月的回望。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往事，就在音乐里。我们一同聆听周璇翻唱的这首《匆匆那年》。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在室内乐领域的创作，无论是知名度还是产量，都可圈可点。在其众多室内乐作品中，一部名为《阿佩乔尼》的奏鸣曲显得格外亮眼。此处的阿佩乔尼并非某位貌美的姑娘，或者是某个著名的旅游胜地，而是一种如同昙花一现般短暂流行过的乐器——吉他型六弦大提琴。1824年左右，维也纳著名的吉他制作师斯塔法与匈牙利提琴制作家彼得特福斯多福尔突发奇想，共同发明了这种六根弦的大提琴，被认为是大提琴与吉他相结合的产物。与乐器阿佩乔尼的出现相同，阿佩乔尼奏鸣曲的诞生也是出于偶然。当吉他型六弦大提琴问世后，擅长于弹奏吉他的舒伯特对这种新颖的乐器颇有兴趣。经过几次尝试性的演奏和研究，这种乐器特别的音质深深吸引了舒伯特，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挥笔为这个有趣的乐器写下了一首同名奏鸣曲，成为音乐史上阿佩乔尼琴仅有的两首曲目之一。

阿佩乔尼奏鸣曲创作于1824年，当时舒伯特27岁，已经被确诊患上了不治之症。尽管当时舒伯特的身体状况还没有变得很糟糕，但是他已经常常思考死亡的话题，所以这一时期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笼罩着暗淡的基调。阿佩乔尼奏鸣曲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阿佩乔尼这个乐器本身的演奏技巧，同时也是舒伯特心理状态的折射。在华丽的乐句之余，处处流露出缠绵悱恻的情绪。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舒伯特已经逐渐淡出了当时的乐坛。随着1828年舒伯特的去世，这首作品渐渐被大众遗忘，直到1871年才得到正式印刷出版。

流传了下来。也正是因为舒伯特的这首奏鸣曲，使后世的人们得以知晓曾经昙花一现的阿佩乔尼琴。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关喆，想你的夜。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真诚和简单，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信念的力量，一种执着的坚定，和一种为爱痴狂的表白。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下班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金海心。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黄霄云《星辰大海》，这是一首充满爱的励志的歌曲，就好像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是我们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跑，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上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好像有了生命一般。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晚上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张杰，逆战。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斯琴格勒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唱出了壮乡的传奇故事。1999年在南宁国际民歌节上，斯琴格勒和600位扮演刘三姐的演员共同演唱了这首新编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动听的歌曲唱进了每一位听者的心里。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

晚自有它的专属声音，当灯火渐次亮起，世界向内收拢，我们需要的往往不是振奋的节拍，而是一段能够接住所有情绪的声音或旋律陪伴左右。它朦胧松弛，带着恰到好处的冷暖，就像一杯听觉甘露。那在这期节目中呢，就为大家斟上这样一杯由 Cool Jazz 冷爵士调制的声音特饮。它的基酒是 Chet Baker 切特贝克那一份独一无二脆弱又性感的声音与小号声。我们来听这一首 Moon Love 月光下的爱。

贝克晚年的声音沧桑又真挚，他赋予了这首歌非常独特的忧郁气质，也让他成为了现场演出的一个经典曲目之一。这个时期的他历经了岁月洗礼，在浪漫中透着几分沧桑，与他早期的歌声相比更增添了几分故事性，听过之后令人有一些怅然若失，就像是夜幕降临时候有一层薄雾笼罩心头。

贝克的演唱气息有礼，旋律在耳畔轻轻掠过，很精准地捕捉了那一种将醉未醉欲说还休的瞬间。当这层微凉的情绪缓缓沉淀，我们不妨用一段温暖而不张扬的底色来承接吧。稍后来听到 Peter Burstein 彼得伯恩斯坦的吉他声 Let's Cool One。

温斯坦的吉他声音色纯和而清晰，旋律线条非常的自然。他用一种从容不迫的叙事搭建起了一个令人安心可供依靠的节奏空间，就像是杯中的冰块在缓缓地融化着，释放出一种沉稳的香气，将先前的感性轻轻地包裹起来。其实微醺的妙处或许不在于沉醉，而是在于感官被温柔放大，思绪却悠然放松的平衡状态。那今天听到的三段旋律就是通往这种状态的一条幽径。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楚绣历史悠久，以针法细腻、色彩绚丽、图案寓意丰富而著称，是楚文化的重要载体。王新竹嗓音清亮而富有张力，他在演绎《楚绣》这首作品时，能够精准地把握歌曲的古典气韵，又能注入充沛的现代情感，使听到的人既能感受到文化的厚重，又能产生当下的共鸣。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还记得青春时的伤痛吗？一个离你而去的背影，一次拼尽全力后仍然无法企及的梦。回看那些曾经让我们哭过、痛过、沮丧过、失意过的一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经历。无论是好是坏，当时间静静流淌，水一样的时光总归会磨平他们的痕迹。这首 A Broken Heart Heals With Time， 时光愈合破碎心灵，就用琴声向你表达了这样的慰藉。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分享的这首曲子来自 Dennis Cool， 除了是一名音乐人，他同时还是一名医生。作为医学博士的他，曾在网上发起过一个名为 Study Music Project 的项目，力求通过音乐的疗愈力量来帮助病人康复。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够听到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在这首音乐中感受治愈的能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孟庭苇，往事。有人说，当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历的事情多了，就能体会到这首歌曲的深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听这首歌的时候，还会让人陷入回忆，想起往事。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今天我们一起回家，一起来听听老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邰正宵，999朵玫瑰。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1: 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用一首舒缓的音乐放松你忙碌一天的疲惫心情。为你送来的是来自于梁朝伟与张曼玉这对荧幕搭档带来的一首《花样年华》。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经典老歌的 remix 版本。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继续听到的是徐崇玉与索伊拉类古巴爵士乐团带来的一曲《灵光乍现》。乐团以古巴爵士乐与非洲鼓乐的复合节奏为框架，低音提琴弹奏出的贝斯线非常的沉稳，而萨克斯的音色非常的明亮又跳脱。乐团当中的成员们一起在热烈的律动当中舒展自己的旋律。这首作品将古巴音乐的奔放与爵士乐的自由完美的融合，真正诠释了灵光乍现的音乐创作瞬间。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钢琴在被称为乐器之王之前，大概经历近400年的时间不断进化变身。在它的前身称霸乐坛的前300年里，还不是如今这样大体格子的重量级选手。那时候欧洲的宫廷派对、贵族沙龙里流行的是一种自带小清新 buff 的键盘乐器，叫做羽管键琴。当时的羽管键琴音色不具备钢琴排山倒海的气势，也没有绵长的歌唱感，却能弹出珍珠落玉盘似的清脆音色，还自带复古滤镜的金属光泽，妥妥的巴洛克顶

雨管建琴这名字不光听着诗意，还悄悄暴露了他的发声奥秘。雨管建琴玩的是温柔拨弄，琴键联动着一根竖立在木质顶杆上的细小拨片，早期的拨片是由乌鸦的羽毛根管削制而成的。雨管建琴正是靠这根羽毛向上拨动琴弦，从而发声。到了16世纪，意大利人把它越做越小，小到只能放在桌子上站着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爱得不行，于是这种桌面式小羽管键琴立马成了欧洲贵族家里的轻奢摆件，手工越精细越显得主人有品位，妥妥的身份象征。巴洛克时期是羽管键琴的人生巅峰期，堪称当时的乐坛顶流，是彼时的键盘之王。他既是独奏家，也是合奏中的低音担当，作曲家们纷纷为他献出曲子，把他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巴赫创作的 E 大调第二羽管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3， 旋律明快流畅，像踩着轻快的舞步般悦耳。羽管键琴的独奏清亮灵动，与乐队伴奏默契呼应，成为羽管键琴协奏曲中的经典之作。

时间快进到20世纪60年代，羽管键琴淡出乐坛久矣，没想到这个老古董却在摇滚乐里迎来了第二春。当甲壳虫乐队掀起的音乐狂潮席卷全球时，制作人乔治·马丁把各种奇葩乐器都往摇滚乐里塞，这其中就包括了羽管键琴。不过乐队用的是电羽管键琴，既保留了传统音色那股清亮劲儿，带着复古色彩的颗粒感，又能跟摇滚乐队的音响系统无缝对接。 Because 是甲壳虫乐队最具代表性的融合羽管键琴的作品之一，开篇便由乔治·马丁演奏的电羽管键琴奏响标志性旋律，清亮剔透的音色与乐队的三声部和声完美融合，营造出了梦幻空灵的氛围。羽管键琴的音色没有被摇滚乐器掩盖，反而以独特的气质为歌曲增添了一份复古优雅，被誉为摇滚乐的神来之笔。

从巴洛克的宫廷音乐到摇滚乐的演出现场，羽管键琴跨越四个多世纪，依然在音乐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时代的音乐温度。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1: 爱不可及是王菲与张亚东联手为赵宝刚的电影《触不可及》打造的作品。王菲以标志性的空灵唱腔，将几步之遥、一生距离的宿命感唱得清冷刻骨。张亚东的编曲极简克制，钢琴与弦乐交织，把遗憾与深情藏进每一个音符。愿你能够听懂这份遗憾，也珍惜眼前的温暖。来听王菲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霞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赤云气也，也就是天空中耀眼的红色云气。当第一缕朝霞刺破夜幕，当最后一抹晚霞染红天际，霞光万道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它承载着诗人对时光的哲思，对生命的感悟，对理想的追寻。

水中天际一石红，直须日观三更后，手诵金屋上碧空。小日是唐朝诗人韩沃以朝霞为笔勾勒出的东岳泰山日出时天地交融的壮美画卷。诗人借神话故事中指代太阳的金屋，来暗喻我们人类对光明永恒的追求。诗中直须日观三更后的执着，就像我们穿越黑暗等待曙光的执着，而那抹穿透水天的霞光，既是自然馈赠的视觉盛宴，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整首诗按照霞光浸染，水天同色，深夜守候，旭日东升的顺序展开，以细笔写壮景，既展现了泰山日出的雄伟，也体现出诗人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与敏锐的观察力。这是东方文明对光与影最诗意的礼赞，是对生命美好与未来期许的深层寄托。

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受带贫俭，发兮观自偏，废书圆心眼，多久未随年。今世还安世，月人如月穿。细思皆信矣，下此便萧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唐文宗开成元年，64岁的刘禹锡回到洛阳。此时他的至交白居易已经留居洛阳3年。由于两人都经历了长期的仕途辗转，加上年岁已高又都患病，看书行动多有不便。面对这样的晚景，白居易产生了消极悲观的情绪。白居易在写给刘禹锡的《咏老赠孟德》一诗中，就表现出对衰老病痛的悲观情绪。而这首《酬乐天·咏老见士》便是刘禹锡对白居易的答诗，核心是借老抒怀，传递出的是豁达乐观、老当益壮的人生态度，一扫咏老诗的消沉之气。乐观的刘禹锡在诗中对白居易说出了千古名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霞光虽短暂，却已绚烂穿透时空。衰老并非终点，而是人生阅历和智慧的积累，在暮年焕发出新的价值。当韩沃在泰山之巅守望金屋上碧空的壮丽，当刘禹锡以"为霞尚满天"照亮友人的暮年，这些闪。

豁达人生的不灭明灯。朝霞是破晓时分的希望升腾，晚霞是傍晚时分最后的能量燃烧。当我们抬头欣赏那浸染云天的烟霞，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无论是日出的壮丽，还是晚霞的绚烂，都离不开主动奔赴与坦然坚守。人生的美好从来都不是偶然降临的，而是心态和行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虚臾中见证永恒，在谦卑中学会昂扬，让万道霞光化作照亮现实生活的万丈光芒。愿将天上云霞浮，换作人间锦绣衣。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朵的旅行，欢迎回来，我是杰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老鹰乐队的创始成员格伦·弗雷为1984年上映的动作喜剧片《比弗利山警探》所演唱的一首《The Hit Is On》。这首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的摇滚金曲，用合成器与萨克斯点燃了银幕的激情。格伦·弗雷沙哑又有力的嗓音，将警匪追逐的紧张感与都市的快节奏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是影片当中动作场景的灵魂，更是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歌剧在意大利兴起之后，以一种锐不可挡的力量向前发展。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意大利诞生了罗西尼、多尼采蒂、贝里尼三位大师，他们并称为意大利美声歌剧三杰。作为意大利歌剧的领军人物之一，多尼采蒂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曲家，他在十二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七十五部歌剧，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悲剧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和喜剧爱之甘醇唐帕斯夸勒。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多尼采蒂最著名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来自歌剧《爱之甘醇》。歌剧《爱之甘醇》又名为《爱情灵药》，是多尼采蒂的经典作品之一。作曲家仅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这部歌剧，于1832年5月12日在米兰首演。多尼采蒂身处美声歌剧时代，那个时候的歌剧作品以高超的歌唱技能为时尚，要求歌唱家具备无懈可击的技巧和完美的声音。歌剧《爱之甘醇》的旋律朗朗上口，其中很多唱段特别能够彰显歌唱家的高超技巧。

多尼采蒂出生于意大利贝尔加莫的一个店员家庭，家境贫寒，家中也无人懂得音乐。多尼采蒂参加了当地的一个教堂童声合唱团，他的音乐启蒙来自一位会写歌剧的教士。多尼采蒂很早就进入歌剧作曲家约翰尼斯·西蒙迈尔开设的慈善学校里，在那里接受了赋格与对位的作曲训练，从此开始创作歌剧。 1833年，多尼采蒂进军巴黎，经过几年的两地奔波，最终于1838年定居巴黎。歌剧《军中女郎》就是在巴黎所作。《军中女郎》是一部法国式的喜歌剧，作品充满机智、优美而新颖。《军中女郎》第一幕中的咏叹调《多么快乐的一天》，要求男高音在2分钟内连续唱足9个high C， 被称为男高音的禁区。这部歌剧1840年在巴黎喜歌剧院首次公演，因为男高音发挥不佳，首演没有能够获得成功，致使歌剧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和质疑。直到帕瓦罗蒂1966年在英国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完美演绎，才真正成就了这部作品。帕瓦罗蒂也从此被誉为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格里格是19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挪威民族乐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第一个获得世界声誉的北欧作曲家，因此人们称格里格是挪威的音乐诗人，北方的肖邦。我们首先还是来感受一首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曲名叫做《祖母的小步舞曲》。

在挪威最流行的可能是格里格的声乐作品，然而他的器乐作品则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格里格的钢琴作品除了一部协奏曲、一首奏鸣曲和一首叙事曲之外，大部分都是一些散发着浓郁挪威乡土气息的抒情小品。这些作品是格里格在各国流传最广的代表作品。现在我们就再来欣赏抒情小品《夜曲》

格里格的十卷六十六首钢琴抒情小品大致可以分为七大类。第一类是民俗性的乐曲，如民歌曲调、旋律等。第二类是民俗性和性格化的舞曲，像斯普林舞曲、哈林舞曲。第三类是反映乡间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乐曲，如特洛尔豪根的婚礼、在摇篮边。第四类则是神话题材的乐曲，像侏儒进行曲、小精灵等。第五类则是充满乡土情感的乐曲，如回家乡、孤独的流浪者。第六类是带着回忆性质的乐曲，如我们已经欣赏过的纪念册的一页以及从前有一次等。最后一类是描绘大自然的乐曲，像流传很广的致春天等等。现在我们再来欣赏格里格的抒情小品《从前有一次》。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格里格唯一的钢琴奏鸣曲E小调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创作于1865年，是格里格年轻时代的作品。当时他从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成回国还不到三年，所以从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德国古典音乐的风格，特别是贝多芬对他的影响。当然，这期间也散发着年轻人的热情与朝气。

格里格的作品通过对民间音调的巧妙运用与提炼，把一幅幅描绘挪威大自然风光和民间生活的生动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首E小调钢琴奏鸣曲虽然深受

格里格曾经说，艺术家如巴赫和贝多芬都在高处建立了殿堂，而我则想如同易卜生在他最后一出戏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为人们寻找几所住房，在这里他们会感到自己舒适和幸福。他的这种人生观和艺术观使他从37岁开始和自己年轻的妻子隐居到乡间，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宁静舒适的生活。这种生活让他自己首先感到幸福、宽慰和满足。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他著名的抒情小品《特罗尔豪根的婚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相比贝多芬闻名于世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柴可夫斯基广为人知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来说，他们所创作的第一部交响曲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是对于作曲家的创作生涯来说，第一部交响曲却是重要的里程碑。今天我们就来听两位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交响曲。与其他作曲家相比，贝多芬的交响曲创作起步较晚。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创作完成于1800年，当时他已经30。

髓了。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沿袭了前辈作曲家莫扎特、海顿的音乐风格。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气氛宁静优雅，是贝多芬多情善感的表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首年轻人对自己梦境微笑的诗篇，它是欢快的，懒散的，人们能够从中体会到对快乐的希冀和渴望。

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交响曲最精彩的乐章。这个乐章的魅力并非来自于贝多芬，而是来自于海顿。在引子最初的几小节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贝多芬有意要逗听者发笑，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这完全符合海顿为交响曲所创立的舞蹈性和幽默感。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部交响曲创作于1866年，标题是《冬日之梦》，提献给尼古拉·鲁宾斯坦。1868年由鲁宾斯坦担任指挥首演。这部交响曲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冬日的旅行幻想》，第二乐章《荒凉之地》《雾气之地》，第三乐章《谐谑曲》，第四乐章《终曲》。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冬日的旅行幻想》。

科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具有交响诗的风格，这部作品依照传统的四乐章形式进行创作。在这部交响曲中，柴可夫斯基似乎想要表达他对祖国、对大自然的爱，在创作手法上与同时期民族乐派作曲家有相似之处。作品以民谣风的旋律贯穿全曲。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诗人肖邦一生作品繁多，其中美轮美奂的波兰舞曲让许多人听过之后为之怦然心动。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肖邦波兰舞曲》。波兰舞曲又被译作波罗乃兹，是流行在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具有庄重华丽的贵族气息。在巴洛克时期和古典时期，巴赫、泰勒曼、莫扎特、肖邦等作曲家都曾经创作过波兰舞曲。那个时候的波兰舞曲速度比较慢，节奏平稳，而在肖邦的创作中，波兰舞曲则变成了一种华丽的钢琴独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肖邦升 C 小调波兰舞曲作品26号第一首。

肖邦作品第四十号的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创作于1838年，这是作曲家创作的最华丽、最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也是肖邦极为著名的作品。这首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军队》，是由于曲中的第一、第二主题的旋律具有极为豪放、勇敢的军队性格。

肖邦生前一共出版了8首波兰舞曲，在他去世后又以作品71号出版了3首，加上此后陆续发现的作品总共有17首。肖邦作品40号的第二首 C 小调波兰舞曲具有忧郁的气质，比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更富有情调。

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肖邦波兰舞曲》。这张专辑由土耳其著名钢琴家伊蒂尔·比瑞演奏。钢琴家伊蒂尔·比瑞的演奏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钢琴演奏风格，他以女性的细腻感悟将肖邦音乐演绎得千回百转，饱含深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降 A 大调波兰舞曲《英雄》，作品53号。这首创作于1842年的作品被认为是肖邦的创作顶峰，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肖邦在这首作品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国热情。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旋律已准时送达。此刻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门德尔松经典的婚礼进行曲。这首曲子其实出自门德尔松为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所写的配乐。在剧中，它是一首精灵的谐谑曲。精灵王用魔法促成三对新人终成眷属后，在梦幻的仙境中奏响了它，祝贺爱情与和解。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疗愈功能是音乐跨文明的共性之一，古埃及、古希腊、古两河流域和中国的先秦时代都有音乐治疗的详细记录。传说上古时期，皇帝大战蚩尤后，为了治愈被战鼓声震晕的蚩尤士兵，制作了一个金属的乐器。乐器中间是铜，两边是丝弦，可以架在木头架子上演奏。这就是皇帝发明的乐器。神奇的是，这些晕倒的士兵们在音乐的疗愈下渐渐苏醒过来。据说当时担任左史官的仓颉就是根据这个乐器造出了乐字。中国古代的小篆字体耀就是在乐字上头加了一个草字头。乐以声疗，耀以草疗，两者同源同工，都强调疗愈功能。下面小光就带大家走进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炽热世界，感受一场跨越文化与时空的音乐疗愈。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维也纳街头的吉普赛音乐表演为这座古典音乐之都注入了自由奔放的民间活力，给当时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鲜活、热烈且充满情感张力的多元感受。1850年左右，一个偶然机会，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在汉堡的一家小酒馆中演奏时，邂逅了匈牙利小提琴家爱德华·雷梅尼，两人一见如故。从雷梅尼那里，勃拉姆斯接触到了吉普赛音乐和匈牙利民间舞蹈的知识。从此以后，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就有了一处安放匈牙利音乐灵魂的地方。1869年，勃拉姆斯定居维也纳，经常被

维也纳街头吉普赛艺人演奏的舞曲深深打动，那种新鲜泼辣的节奏和旋律让他流连忘返。他还多次前往匈牙利旅行，深度接触民间音乐，这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21首匈牙利舞曲。这套组曲中作品的长度大约都是在1到4分钟内，在当时创作匈牙利风格的音乐成为很多音乐家追求民族风格元素的一种时尚，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正是这一音乐时尚的代表。最初的匈牙利舞曲被创作为一套4首连弹的钢琴曲，也就是有两个人同时弹奏一架钢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羽佳和拉夫沙尼4首连弹勃拉姆斯第1号匈牙利舞曲。

后来21首匈牙利舞曲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独奏曲以及管弦乐曲。您现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1号匈牙利舞曲，由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出自帝记公司2009年成立111周年发行的纪念特辑。在这首1号匈牙利舞曲作品中，虽然柔和中有淡淡的忧伤缠绵，但也能听到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的快速和活跃，感受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热情奔放的性格。

这组匈牙利舞曲改编成管弦乐后，其中第五号匈牙利舞曲更是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备受瞩目。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就是一首豪放不羁的音乐诗，让我们想起中国诗人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中纵情生命的洒脱，与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中忽快忽慢的节奏、激昂爆发的旋律如出一辙。勃拉姆斯用附点音符和骤变的力度，演绎了李白笔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自信。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乐曲中，从忧郁的柔板到狂欢的快板的转换，就像东方哲学中的动静相生，也似中国美学中的静极思动。正如宋朝诗人苏轼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勃拉姆斯笔下的匈牙利舞曲，强烈的节奏对比、悲怆与热烈交织的情感张力，为听众带来多层次的疗愈效果，既契合浪漫主义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为当代人提供情绪疏导与心灵慰藉。音乐中的情绪起伏终归于生命本身的从容。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匈牙利舞曲第五首升 F 小调快板，由英国著名指挥家大卫·帕里执棒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愿勃拉姆斯音乐中的民间气息能让您感受到温暖的人文关怀，更能唤醒您心中的那份激情和荣耀。时光休止符，用音乐证明你的自我价值，并传达生命的意义。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良宵》。这首作品原本为二胡大师刘天华在1928年创作的经典名曲，后由黄怡君改编为管弦乐版本。除夕夜，刘天华与友人守岁谈心，随即拉出这段旋律，便有了《良宵》。弦乐声部以温暖如丝绒般的音色缓缓铺陈，小提琴奏出那段熟悉的主题，从容恬淡，带着旧历年月特有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听着它仿佛穿越回那些与家人相伴的夜晚，宁静温暖，茶香袅袅，岁月静好。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

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 E 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回旋曲小快板。宁静的氛围被钢琴跳跃的节奏轻轻打破，回旋曲主题活泼地跳出来，像是春天的第一只蝴蝶。双簧管俏皮地重复着这个旋律，管乐声部再次加入这场游戏中。中段转入 G 小调，情绪微微一沉，却又很快被明朗的阳光驱散。莫扎特以精妙的笔触让五件乐器轮番领舞，最后在华彩中绽放出满园的春光明媚。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卡门》中最具英雄气概的旋律，《卡门》第二组曲的《斗牛士之歌》。这首乐曲源自比才的歌剧《卡门》，是第二幕中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时炫耀其勇气与魅力的著名咏叹调，后由作曲家本人改编为管弦乐，收入第二组曲中。音乐一响起，便充满了胜利者的光芒。它采用雄壮有力的进行曲节奏，由铜管乐器走出辉煌自信的主旋律，宛如斗牛士昂首步入沙场的英姿。中段旋律转为抒情，仿佛他向众人讲述斗牛的惊险与荣耀。

最后，音乐在豪迈热烈中达到高潮，如同接受万众欢呼。整首乐曲充满了无可阻挡的男性气概与舞台光辉。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现在请准备好迎接一场吉普赛的灵魂风暴，小提琴炫技之作《流浪者之歌》。这首由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于1878年创作的作品，完美融入了吉普赛音乐的奔放与古典音乐的严谨。乐队从悲怆深沉的引子开始，瞬间将人拉入宿命般的苍凉，随后转入华彩般的自由段落，尽显即兴风情。中段歌唱性的旋律美得令人心醉，最终在疾风骤雨的快板中沸腾终结。它不仅是技术的试金石，更是用琴弦讲述的关于自由、哀愁与生命热力的永恒传奇。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一曲 A Thousand Kisses Deep 千吻之深，来自于小号演奏家 Chris Potti 的演奏。这首作品的原版是莱昂纳德·科恩。

演奏家 Chris Potti 很擅长用气息去诠释爱情中的柔软和痴缠，那种发自肺腑的吐纳呼吸可以将旋律中隐藏的情绪细腻诉说，娓娓道来。在演绎这首 A Thousand Kisses Deep 千吻之深时，他为作品注入了岩浆般浓烈的炽热情绪。有人说这首曲子中同时存在着烽火炽烈的春夏和无声无息的秋冬，令人沉醉着迷。本期音乐能量包把这首恪守深情的歌送给你，它提醒着我们，即使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也不要忘记本真的初心，任时光的藤蔓爬上你的眼角，澄澈的深情不该死。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在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中，感受夏日水波的柔情与忧郁。钢琴曲《六月船歌》出自柴可夫斯基1876年创作的钢琴套曲《四季》，应杂志社之邀，他为每个月份谱曲。而这首《六月》的灵感源自诗人普勒西科夫的诗歌。音乐一响起，绵延起伏的分解和弦便如同涅瓦河上荡漾的温柔水波，中段情绪变得稍明朗激昂，仿佛微风拂过，桨声起伏，最终一切又归于那片宁静而深沉的波光粼粼。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布鲁克纳拥有自己独到的音乐语言，他凝重深邃，美轮美奂，有时也会散发出蓬勃的朝气和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从声音色彩的层面来看，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可以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尽管布鲁克纳作品中所受瓦格纳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大，但是布鲁克纳对瓦格纳的敬仰确实是覆盖了他的一生。D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被称为瓦格纳交响曲，是布鲁克纳献给前辈作曲家瓦格纳的作品。这部交响曲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的演奏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乐章，超出柔板乐章与中曲一半之多，超出谐谑曲近三倍。这一乐章在整首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布鲁克纳的D小调第三交响曲在调性和性格上与贝多芬的D九交响曲有异曲同工之妙，旋律悠扬、舒展而朴素。在和声与配器方面，则沿袭了瓦格纳的手法。布鲁克纳D小调第三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共有三个主题，性格各有不同，主部主题富有英雄气质，副部主题温暖柔和， 具有舞蹈音乐律动。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一乐章。

布鲁克纳是一位性情乖僻、大器晚成的作曲家。他40岁才开始创作第一交响曲。作品首演时，他已经44岁了。1873年底，布鲁克纳的第三交响曲创作完成，此时的他依旧默默无闻。年近半百的布鲁克纳拿着第二交响曲与第三交响曲的总谱去拜访偶像瓦格纳，希望他能够接受其中一首的提现。瓦格纳欣然接受了后者。1977年，布鲁克纳第三交响曲在问世100多年后才出版了原谱。这个版本还保留了布鲁克纳对瓦格纳的献词，献给世界著名的、无可超越的、伟大的诗歌与音乐大师。现在我们听到的布鲁克纳第三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情感深沉，内在。布鲁克纳柔板作曲家的美誉就是由此而来。

布鲁克纳的第三交响曲最早完成于1873年。布鲁克纳起先直接引用了瓦格纳作品中的一些乐段，然而这些音乐的引用带给他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作品中大胆的和声与配器的效果令当时的观众难以接受，布鲁克纳不得不反复修改。几番周折，这部作品终于在1877年12月得以首演。虽然在当时反响冷淡，但是今天的音乐学家普遍认为第三交响曲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是布鲁克纳个人创作风格形成的标志。不明确的主题、管弦乐色彩与和声形成的巨大块状音乐，经常占据支配地位的铜管乐声部等布鲁克纳音乐特征都形成于这部作品。一起来欣赏布鲁克纳第三交响曲第三乐章。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范尼·门德尔松是著名作曲家菲利克斯·门德尔松的姐姐，1805年出生于德国汉堡。同弟弟菲利克斯一样，范尼的音乐启蒙受教于母亲，姐弟俩感情深厚，关系密切。范尼自幼就显示出了出色的音乐才能，甚至不亚于弟弟菲利克斯。范尼·门德尔松一生中写下了400多首作品，涉猎的音乐题材广泛，包括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管弦乐序曲、康塔塔和艺术歌曲等等。虽然范尼的大部分作品在他有生之年都未曾发表，但是他的作品中所流露出的音乐才华和精湛技法却丝毫不让须眉半分，作品的广度和深意也远超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其他女作曲家。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范尼·门德尔松的室内乐作品《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是古典音乐中非常著名的作品，其主题和30个变奏展现了巴赫无与伦比的作曲技巧和音乐深度。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马友友和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共同演奏的版本，这个演奏版本既保留了巴赫作品的严谨性，也带来了全新的听觉感受。

Going Home 是收录于马友友与丝绸之路合作团专辑《歌咏乡愁》中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根据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改编，以念故乡的旋律为基础，由班卓琴演奏家兼歌手阿比盖尔·沃什伯恩和丝绸之路合作团成员吴彤合作，采用中英文双语二重唱的形式呈现。 Going Home 通过二重唱的形式融入了柔和的情感表达，展现了跨越文化的音乐共鸣。

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280， 创作于1775年，展现了莫扎特早期钢琴奏鸣曲的成熟风格。这首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标记为行板，整体氛围宁静而抒情，旋律线条流畅且富有表现力，是许多钢琴家和乐迷喜爱的乐章，也有不少音乐家以这个乐章为素材进行改编创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阿玛迪斯之歌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齐克·考瑞亚和鲍比·麦克费林共同演绎。这首作品通过多声部叠唱、节奏即兴和音色变化，再现了原作旋律的抒情性与结构的复杂性，赋予了古典音乐作品新的爵士与跨界风格。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小步舞是一种源于法国民间的三拍子舞蹈，由男女对舞。顾名思义，小步舞是一种舞步很小的舞蹈。大约在16、17世纪，古老朴实的小步舞由民间传入宫廷，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风格变得端庄文雅优美，很快传遍欧洲，在18世纪盛行一时。从18世纪起，小步舞曲常常被作曲家用于组曲、奏鸣曲或者交响曲的创作，作为其中一个乐章。同时，作曲家也用小步舞曲的节奏创作独立的器乐曲。在众多的小步舞曲

贝多芬1795年创作的 G 大调小步舞曲是非常通俗流行的一首。这首小步舞曲是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WOO10 钢琴曲集六首小步舞曲的第二首。

作曲家海顿开始将小步舞曲用于写作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在他之后，许多音乐家也写作了小步舞曲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采用小步舞的节奏，但是已经脱离了舞蹈，成为了纯粹的音乐作品。我们来欣赏贝多芬的十二首小步舞曲，作品编号 W O O 7。

多芬，作品编号为 W007， 为乐队而作的12首小步舞曲创作于1795年。从1792年起，维也纳美术家协会每年11月都要举行盛大的舞会，专门邀请一流的作曲家为之作曲。继海顿为之作曲后，

1795年，贝多芬被邀作曲。贝多芬的这12首小步舞曲，全部用大调做成。不同于贝多芬其他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从这些小步舞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温柔和雅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刚刚我们欣赏了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这也是舒伯特流传最广的经典旋律之一。原作是钢琴四手联弹，创作于他艺术生涯的成熟时期。乐曲开铿锵有力，随后转入轻快的段落，仿佛行军队伍缓步走过繁花遍野的郊野。舒伯特一生境遇清贫，但他笔下的进行曲从无沉郁阴霾，满是明朗暖意与整齐稳健的步伐。那军队进行曲过后，我们再来听一听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首先是他的第七号钢琴奏鸣曲，旋律线条流畅，带有舒伯特音乐独有的歌唱性。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说到古典音乐里富有歌唱性与诗意的篇章，一定少不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在这些钢琴奏鸣曲中，我们常常可以听见有如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一般抒情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E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

舒伯特的降 E 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完成于1817年6月。这首奏鸣曲先是用降 D 大调完成，但是随后舒伯特将其改写成了降 E 大调，并很快代替了原先降 D 大调的版本。直至今天，人们通常演奏的也都是降 E 大调的版本。这两个版本的乐谱分别以编号 D567 和 D568 出版。让我们在琴声里感受青年舒伯特的细腻与灵动。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1817年的维也纳，古典主义传统仍然占据音乐创作的主导地位，但此时浪漫主义思潮已经悄然兴起。作曲家舒伯特作为承接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桥梁式人物，他的钢琴奏鸣曲创作既遵循古典奏鸣曲的结构范式，又注入了个人化的抒情性、和声色彩与民间音乐元素。贝多芬奏鸣曲的宏大结构与戏剧张力深刻影响着舒伯特，但舒伯特更侧重旋律的歌唱性与内敛的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舒伯特风格。

1817年，对于20岁的舒伯特而言，是他钢琴奏鸣曲创作的重要年份。经过整整一年的探索，舒伯特熟练掌握了奏鸣曲的写作。通过反复实践，舒伯特解决了奏鸣曲式中主题发展、调性布局与情感表达的平衡问题。现在我们听到的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575的 B 大调第9号钢琴奏鸣曲，就创作于1817年。

第九号钢琴奏鸣曲是舒伯特创作的第一首完整的四乐章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是舒伯特所有奏鸣曲中唯一一个在线部与城市部完全重合的乐章。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乐章。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我们来欣赏到钢琴巨匠阿图尔·鲁宾斯坦演绎肖邦的两首圆舞曲，作品第69号。肖邦笔下的圆舞曲，有的时候是休闲时刻的轻盈回旋，有的时候是夜深人静时的独自叹息。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肖邦两首圆舞曲作品第69号中的第二首，由钢琴大师阿图尔·鲁宾斯坦演奏。这首 B 小调圆舞曲是肖邦离世后才整理出版的一作，曲风内敛温婉，旋律里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像是心底轻声的独白。那听过 B 小调的深情韵味，我们继续留在肖邦的圆舞曲世界里。接下来请跟随古典絮语专栏，听段兆旭解读肖邦另外两首经典圆舞曲，作品第64号第二首以及34号第三首。
1: 大家好，我是段兆旭，非常高兴在经典音乐广播里跟大家见面，分享经典音乐。什么是经典音乐呢？我理解啊，就是能够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音乐作品。那这些作品呢，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啊，一直都得到人们的喜爱，引起着人们的情感共鸣，甚至于还启迪着我们的智慧。那今天在这儿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肖邦的一首圆舞曲，作品64-2。肖邦啊，作为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我相信啊，应该是在古典音乐作曲家里面破圈最成功的一位了。我想没有人不知道肖邦啊，即使是从来不听古典音乐的人，他也不会不知道肖邦。而且在一些流行音乐创作者那里呢，也都借鉴了肖邦的音乐，或者是肖邦这个名字。那肖邦呢，是出生于波兰的19世纪的音乐家，他呢在古典音乐圈里啊被称为叫钢琴诗人。这个一方面是他的诗哈，就是音乐充满诗意，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一生啊几乎只为钢琴写作。那他的音乐啊，可以说曾经让无数的听众为之着迷。那就在我现在讲他的这个时候，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好几个地方都正在演奏着肖邦的音乐，或者有人正在听着肖邦的音乐。那肖邦呢，除了创作过很多大型的深刻的作品啊，他也有很多优美动人的音乐小品。那即使就是这些小品啊，也被人认为啊，他的音乐内涵可能比有的作曲家的所有作品加起来都更丰富。那他的圆舞曲啊，就是属于这样的小品。那这首圆舞曲的产生时间啊，那也是肖邦的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知道肖邦有一个著名的女朋友啊，叫做乔治桑，她是一个法国的作家。那在肖邦创作这首圆舞曲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两个人长达八曲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两个人长达八九年的恋情啊，逐渐走到了尾声的时候。那他两个人在生活里的摩擦呢，也越来越多。这些摩擦包括啊，乔治桑呢，这个迫使肖邦啊辞掉了自己的波兰男仆。因为肖邦虽然后来一直生活在法国，但是他呢非常怀念自己的故乡波兰，所以他身边呢总是要雇佣这个波兰的男仆，这样他可以跟他说波兰语。那他把这个男仆辞掉了之后呢，就导致家里没有人能跟肖邦说波兰语了。而且呢，乔治桑对肖邦的那些波兰朋友啊来访啊也是很不友好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乔治桑眼见着跟肖邦这个恋情啊就快走到头了嘛，就心想这也别浪费啊，干脆就拿来写本小说吧。他就写了一本啊以他和肖邦为原型的小说，哎，当然是用了化名啊，并且虚构了身份。那在这本小说里呢，乔治桑啊是给自己赋予了他所欣赏的各种优秀品质，把肖邦呢就写的是非常的内向冷漠啊。特别有意思的是啊，乔治桑啊每天都会把哎昨晚刚写好的部分给肖邦看，但肖邦愣是没看出来写的是自己，我估计是没好好看。然后这期间呢，影响着两个人感情的呢，还掺杂着乔治桑的俩孩子啊，一儿一女，特别是这个女孩跟乔治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啊。那乔治桑的女儿呢，随着年龄的长大，跟乔治桑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后来呢，这个女儿有了个男朋友啊，是个雕塑家。其实要说起来，这个男朋友啊，还是乔治桑非常欣赏的，所以呢，很快他女儿就跟这个雕塑家结婚了。结果没想到，结完婚，乔治桑才发现自己上当了，才看清了这个男的的本来面目啊！这一下各种打得鸡飞狗跳啊！最终乔治桑呢，把这小两口从家里给轰出去了。那按说这个事儿跟肖邦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其实本来是没关系的，因为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啊，肖邦并不在场。但是乔治桑生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肖邦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啊，没有挺自己，而是呢比较不偏不倚， 这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乔治桑给肖邦写的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写道，其他的没必要说了。就这样呢，就结束了跟肖邦

9年的恋情。那这首圆舞曲呢，就是在这段时期创作出来的作品。那尽管没有特别的文字表明这首曲子跟恋情破碎的对应关系，但是我想呢，这终归是肖邦当时一些心绪的流露吧。这首圆舞曲的主要主题啊，一共有三个。从第一主题里呢，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音乐具有的特点呢，就是它在节奏上啊经常停顿，就仿佛啊一个人在犹豫，同时呢欲言又止。

然后他的第二段呢，很多人会弹得非常的欢快和轻盈啊，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了解了这个作品的背景之后呢，可能就不会这么弹了。哎，比如这个版本就能让我们听到啊，在这一段里仍然是流露出了些许的苦涩。

那这首圆舞曲的第三个主题呢，是这里面最为忧伤的，速度也是最慢的，仿佛呢是在用音乐啊倾诉着无奈和复杂的心绪。

跟乔治桑的分手啊，对肖邦的打击是很大的，也让肖邦呢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阴暗的阶段。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包含这首圆舞曲在内的作品64号啊，反过来给了肖邦以慰藉。那就是呢，当时的新音乐杂志对肖邦的这套圆舞曲给予了好评，这让肖邦的精神得到了振奋。那对于肖邦和乔治桑的关系啊，在当时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认识他俩的人啊，有的说啊，肖邦是乔治桑的吸血鬼，有的人呢则说是乔治桑荼毒了肖邦。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当时都不在场，对吧，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还是欣赏肖邦的音乐吧。以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著名波兰作曲家肖邦有一首小狗圆舞曲。然而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肖邦还有另外一首被称为小猫圆舞曲的作品，那就是作品号为作品34-3的圆舞曲。也就是说呢，肖邦的作品34号里面有三首圆舞曲，而这首小猫圆舞曲呢是其中最后一首。说起来啊，这三首圆舞曲虽然同属于一个作品号，但是创作时间呢却并不是同时的。其中第一首啊写于1835年，而第二首和第三首呢则是写于1838年。那么1835到1838年的这几年呢，也是肖邦生命里啊非常重要的几年。在1835年的4月，已经到了巴黎的肖邦呢举办了两场公开演奏会，但是啊，因为这两场音乐会的反响并不是很好，因此肖邦决定从此不再追逐钢琴演奏家的职业生涯，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作曲事业中。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呢，肖邦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了乔治桑。桑夫人啊，一下子就对肖邦倾心不已，他认为肖邦呢具有某种高贵的东西，难以形容的贵族气。就在这个初次见面的一个月之后，肖邦就和乔治桑逐渐一步一趋地开始了长达9年的恋爱关系。那除了爱情之外呢，这段日子的肖邦仍然在作曲和为了维持生计的教学之间争分夺秒。在每天早晨第一个学生到来之前，肖邦都在进行创作。那在1838年的春天啊，肖邦迎来了他各方面的上升期。当时的音乐报发表评论说，谁是欧洲第一的钢琴家，李斯特还是塔尔贝格，让全世界来回答，是肖邦。那这是相当高的评价和赞誉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年份，肖邦的创作力也非常旺盛，完成了好几首波罗乃兹、马祖卡以及这套作品34的三首圆舞曲。当然啊，这首圆舞曲的名字小猫啊，就像小狗啊、革命啊、离别啊等等一样，都不是肖邦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小猫这个立意去感受这首作品，那乐曲中肖邦那风车般的跑动音型、灵动的带倚音的跳音啊、连奏的音符啊，还真的仿佛是小猫敏捷的闪展腾挪以及撒娇般的叫声。除此以外啊，这首圆舞曲属于肖邦圆舞曲里面光辉灿烂的技巧性音乐会乐曲类型，表现出来的呢是肖邦辉煌华丽的风格，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舞会。开头那几个洪亮的和弦啊，一下就把听者带入了节日的舞会气氛。那在这首圆舞曲多次出现的第一主题里呢，肖邦还使用了非常有趣的节拍对位的手法，那就是右手的华彩旋律是二拍子，左手的伴奏音型是圆舞曲的三拍子，两手不同拍子的交错呢，带来了重音的交错，效果十分独特。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

刚刚我们欣赏了交响改编版《山歌好比春江水》，由竹笛演奏家戴亚与亚洲爱乐乐团联袂呈现。经典民歌曲调搭配悠扬竹笛与恢宏交响，把山水间的春意诠释得格外动人。这首源自广西的民歌，借着电影《刘三姐》广为流传。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竹笛清亮的音色，把那份乐观豁达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请跟随民歌也时尚专栏，聆听斯琴格日乐带来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他的嗓音既有草原的辽阔，又有摇滚的张力，编曲融入电子节奏与摇滚元素，为这首传世民歌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是上世纪60年代首演的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歌。它有着广西民歌淳朴自然的风格，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这看似简单直白的歌词，细细品来，却也意味深长。

1999年，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一起，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共同唱响了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让大众再次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此后，有许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

2016年，在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之遥》中，收录了他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乐、波萨诺瓦等音乐风格，乐器的使用非常多元，丰富的节奏与和声凸显了编曲的现代性，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世界音乐风格，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唱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水碧，赤蝶蓝，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童谣《森林是我家》。侗族这个词在侗族语言里的意思是生活在大山里被森林遮盖的人们。侗家山寨往往被群山环抱，村头寨尾林木参天。侗族童谣带着森林大山特有的纯净与天真，歌唱森林中的生活，耕田、弃梗、饮水、架桥，也歌唱着林木、鲜花与蜻蜓。日常的劳作与大自然的朝夕相伴，都被编织在朴素的童谣中，一代代

在侗语中，童声大歌被叫做嘎拉温，曲调清新活泼，节奏跳跃短促，内容大多是在描述游戏内容，或者是孩子对动物的模仿，充满想象力与童真童趣。青年作曲家温宇川以侗族童声大歌为素材改编创作的歌曲《嘎拉温》有四个乐章，羊雀歌、青蛙歌、筑塘歌和快快睡。歌曲里小麻雀清脆鸣叫，快乐地穿梭在山间，池塘里的青蛙此起彼伏地歌唱，孩子们模仿大人用竹竿接水筑塘。劳作了一天之后，暮色降临，宝贝们在妈妈的哼唱中睡着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沈阳日报童声合唱团，孩子们用歌声描绘了欢乐的童年，好像一幅有声的田园写意画，传递出中国式审美的独特魅力。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2025年的总台春晚上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演唱的《玉盘》。如果你看过这个节目，或许会对孩子们那稚气纯真的脸庞印象深刻，他们小麦色的皮肤搭配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别样可爱，充满了生命力。

凉山妞妞合唱团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普格县的彝族女孩合唱团，她们用歌声走出大山，不仅在2025年除夕夜登上了总台春晚，还在同年8月登上了成都世界运动会的舞台，特别的励志。

个合唱团怎么开始的呢？原来合唱团源于音乐老师吉布小龙的一次无心插柳。2018年底，他在四川大凉山普格县大曹乡中心小学发起合唱团组建，初衷是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最初也有男孩参与，后来逐渐只剩下热爱唱歌的女孩，而当地女孩常被亲切地称为妞妞，合唱团便由此得名。

在合唱团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昵称，比如美妞妞、乐妞妞。在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和阿吴优发的带领下，孩子们从最基础的发声训练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合唱团也从最初的四名成员发展到了如今的40多人。在妞妞合唱团，大凉山的小女孩们得到了自信、尊重和爱的教育，打开了视野，也改变了

在通过短视频走红之后，孩子们有了更多演唱机会。2025年总台央视春晚上的这首《玉盘》，原版叫做《问月》，由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谭奇隐创作词曲，灵感来自他对月亮和宇宙的热爱，以及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歌词里融入了嫦娥、天宫这些神话元素，既呼应了我国探月工程的探索实践，又表达了对宇宙奥秘的求索精神。妞妞合唱团的演唱充满了生命力和山野气息，而民族打击乐器、口弦、民族人声的加入，让整首作品气势恢宏，意境深远。

宏大的主题与纯真的童声形成强烈张力，令无数听者为之动容。站在地球向月发问，他唱直上九天揽银河，我叹阴晴圆缺古难全。带着不可磨灭的求真信念，迈向未来的每一天，相信预盘会给我们更多。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8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将在音乐中来唤醒美好的清晨。